0: 这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0: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和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yeah.

0: 好的，来关注到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六月四日都发生了什么？1135年，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逝世。文艺青年虽然不适合当皇帝，但是他创造的瘦身体那是真的好看。1715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出生，只可惜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却未完稿，给后人留下许多遗憾。1925年，由瞿秋白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创刊，听名字就很热血。1928年，张作霖在黄竹屯被炸身亡，就英国定制的钢板防弹汽车也不管用。1970年，太平洋岛国汤加独立，172个岛屿组成的岛屿国家也是有点排面的。1980年，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开始对中国生效。2002年，中国足球队首次出战世界杯决赛圈，中国足球与世界杯目前为止也就只有2002年的一轮游。
0: 一路畅通，早安心语。

如何从精神上赞美他人，让他成为我们好运的起点呢？首先呢，我们要从细微的地方关注到光芒，夸别人时不泛泛而谈，而要赞美具体的行为成果。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亲。

听者，和你在一起，我感到完全放松，远远的好过简单的你，真的很好。要知道，真诚才是必杀技。它源于真心的欣赏，而不是逢迎，也不是人云亦云。你是不是真心在开口的瞬间，其实啊，都会被察觉。不求回报的给予赞美呢，是为了点亮对方，是主动的播撒善的种子，而非索取。多从背后赞美别人，它是一种不喧哗自有声的高阶的善良。当你的赞美不经意地来到当事人的耳朵，影响力和感动的程度啊，往往高于在他面前的赞美，同时也会增强彼此的信任。来听歌，一首经典老歌，来自吕方，朋友，别哭。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当我们把亲近大自然当成爱好，我们的生活也多了一个锚点。清晨到公园散步，亦或是周末到近郊的山道走走，如此小小的行动让生活不再乏味。所以走进草木之间吧，在那儿一呼一吸间啊，脚步啊也变得轻盈，和万物一起生长。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来河源吸引你的不光有美景和美食，还有精心为您打造的路上的家。那在河源的民宿当中，让你体验一把乡野之乐，磨豆腐打糍粑，做竹筒饭，找回童年的时光，一起走进竹里馆。该民宿呢是位于东园一河，有山有水，还有百米沙滩，让你享受山野的烂漫气息。那里还有低调的竹林池塘，让你远离城市的喧闹，回归淳朴的模样。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

0: 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8: 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FM 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青海国道315，它连接了西北美丽的风光，没有318热门，也不像新疆的独库公路那样在江湖上有超高的知名度，但315国道沿途的风光一定会让你感慨，地球竟然有如此绝美的风光。那里有全球最大最奇幻的雅丹，如人如神佛如远古的城堡，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那里还有惊艳的艾肯泉，涌动了千百年，那里还有磅礴的柴达木，绝对比美国的66号公路还要美。为大家推荐到路线呢，您可以从西宁到青海湖，到雅丹，再到千佛崖。怎么样，是不是身未动，心已远呢？315国道，赶紧安排起来了。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刷手机的时间越长，生活离我们就越远。人间烟火才能抚凡人心。你可以在某个早晨到菜市场逛一逛，一排排颜色鲜艳的蔬菜瓜果，还有美食的味道，你的心情啊也会跟着放松下来。你也可以到超市当中买点中意的零食，这些都是点外卖啊没有的体验。没有了烟火味啊，生活也就没有了温度。有时间的时候啊，不妨到街头走一走，闻闻人间烟火，感知生活的温度。来听歌，来自程响，人间烟火。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龙川霍山风景区。它是广东七大名山之一，海拔557米，国家4A 级的旅游景点，属丹霞地貌。那里有奇绝的峰峦300多个，奇峰突起，风姿卓越。其中啊，九翁凌云、一线曙光、地下花园、船头观日等等奇观，千百年来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文人高僧啊，纷至前来。来到霍山，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美食呢？您可以尝尝东坡肉，还有紫苏鲜龙、驼城豆腐丸，当然也要尝尝甜心鱼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小食啊，也是很诱人，比如说糍粑、老龙的牛筋糕。怎么样，有时间的话呢，到霍山吹吹山顶的风吧。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廖新月。上班族必养生：一、绿茶减轻辐射影响；二、绿豆能排泄身体有毒物质；三、蘑菇是最强悍的抗辐射食物；四、黑芝麻抗辐射；五、海带抑制免疫细胞凋亡；六、西红柿减少皮肤辐射损伤。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前段时间身边有些朋友的小区啊，电梯出现故障啊，他说总是心有余悸。那么如果电梯出现故障，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救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请保持镇静，保持体力，伺机待援，可以选择大声向外面呼喊，或者间歇性的拍打电梯门，或用坚硬的鞋底敲打电梯门，等待救援人员。三，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后，只需耐心等待，照顾轿厢内老弱妇孺。通常情况，救援人员将在30分钟内赶到现场。四，在呼救无援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做法是保持镇定，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听到外面有人时，可以有节奏连续轻叩校门呼救。五，同时劝阻他人不要试图扒门或重力拍门逃出。电梯救援需要专业人士或消防队进行，尽量不要擅自进行施救。如果强行扒门很危险，容易造成人身伤害。另外，被困群众因为不了解电梯停运时身处的楼层位置，盲目扒开电梯门，也会有坠入电梯井的危险。综上所述，电梯出现故障不要试图逃脱轿厢，在里面会很安全，只要安静地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出门在外，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保持镇静，尽可能找到最合理的解决方法。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全部内容，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首 One Republic Wildlife。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和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和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和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亲友相聚，商务响应。

0: 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4: 清新，时尚。
5: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4: 大同路的小吃、
5: 桂山的风，
4: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6: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7: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8: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
9: 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 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6分，这里是 FM97.8 和

0: 格，
1: 节目之外，
0: 电波之内，
1: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供求热线为您提供第一条天气资讯。 先来了解一下南北方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昨天呢，冷涡继续在东北的上空盘旋，给内蒙古的东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带来降雨，其中是河北东北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 与此同时呢，在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急流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从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明显的雨带，像安徽的乾县，昨天8点到14点降雨量已经达到59.4毫米，雨势相当猛烈。 好，接下来关注未来几天天气的走势。那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呢，冷涡移动缓慢，仍将是在东北上空持续的输出。冷涡抛出的冷空气和低层相对的湿热的空气交汇，形成上干冷下暖湿的不稳定结构。这种配置最容易催生强对流。受其影响，黑龙江 东部、吉林的东部一带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而处于冷涡底部的华北地区则将继续遭遇分散性的雷雨天气的随机排送，局地呢还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 好的，这两天到北京、河北、山东等地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这两天呢务必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预警信号。未来一周呢，由于这个冷涡长时间的盘踞，加上频繁的降雨，西北、东部和华北、黄淮、东北气温也将总体的偏低，尤其是东北、华北最高气温普遍都在25摄氏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 摄氏度体感十分清凉。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南方。这两天呢，随着北方冷空气的逐步的南下，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呈现出南亚减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将南北部、江汉等地的雨势逐渐的收敛，但是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展望后期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降雨呢仍将是比较频繁的。6日开始呢，暖湿气流将再度的增强，届时南方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广东省的天气。好，这几天呢除了热新一轮的降雨呢是又来了，极热啊，这个热极生风雨，让新一轮的倒开水要来了。根据广东天气预报说，未来三天，也就是今天到六号，虽然副高有所减弱，但是我省仍然受其反旋环流的控制，高温会持续。那低层南风逐渐的增强，南海、福河带逐渐的北台，我省雷雨区域明显。

0: 好的，最后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河源。河源接下来的降雨的具体时间，首先广东呢四轮降雨的过程是这样安排的， 6月4号到8号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 6月15到17号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6月20号到23号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6月27号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河源今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雷阵雨， 气温25到35摄氏度。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 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B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 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 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 5月19号 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 瑞士钧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8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
3: 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Sweetmate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蒙家在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再重复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收啊，微信公众号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也要留意了，接下来这组信息来自源城区的企业，目前正在招聘当中，感兴趣的话呢，记住他们的联系方式或者到现场接受应聘。好，首先看到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8038发来信息，这是来自河源市万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美团外卖骑手，也就是配送岗，正在大量招聘当中。好的，这个岗位呢，薪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哈。新手呢，每月能拿到7000到9000块钱，老手呢，每月是在9000到13000元左右，实行的是多劳多得。薪资结构就是底薪加7到10元的每单提成，再加距离、天气、时段的补贴。那同时呢，公司提供电动车换电柜全勤奖、意外险、可预支工资。

好的，还没有工作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了。嗯，这也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不仅是高薪，同时也锻炼意志力。好的，具体地点呢，在源城区的文明路北面华达街东面第四层 A 区这边是公司的注册地址。那面试地点呢，在红星西路9号电动车前台四火机电商 产业园4楼。好的，具体的电话呢是 138-2938，138-2939-8038，138-2939-8038，固话是 0762-3335-950，0762-3335-950。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来自盐城区兴源东路淘宝闪购和源运营中心，那这家公司呢叫广东麒麟灯塔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源分公司，那目前有这些工种呢正在招聘当中，这里包括 BD 餐饮零售商圈的运营经理是3名，每月工资5000到9000元，负责商户开拓和运营的维护，再就是 BDM 高前程式运营管理，这里是招2个名额，每月工资是7000到12000，负责团队管理和渠道的拓展，还有一个职位是叫新媒体运营，这里正在招聘1名，给出工资是5000到9000元，主要负责异业合作、社群渠道、地推活动宣传、团长管理及分销。 另外公司还要招聘运营中台数据分析岗位，这里是1个名额，每月给出的是6000到9000元工资，主要负责淘宝闪购总部和县区市县的这个数据运营和项目的落地，这里是男女不限，全日制大专及以上的学历的要求，销售电子商务数据运营、新媒体运营、营销策划专业优先， 有餐饮本地生活快销零售KA连锁业务经验优先。同时呢，公司还要招聘外卖骑手是5个，5个名额，每月5000到12000元，这里专送兼职寒暑假工都可以，提供车辆保险装备，就近安排。 好的，工作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的兴源东路淘宝闪购河源运营中心，联系电话呢是13035728564，13035728564，手机和微信是同一号码。 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是有2种发布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6768黄经理，黄经理是来自河源市爱

北捷保捷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保安培训师，这里工资待遇每月是6000到7000元左右，具体要求就是中专级以上的学历，1到3年安保培训经验，负责程序员的培训，制度落地。那这里福利方面是这样安排的，部分岗位包吃住，节日福利。那岗前培训就近分配岗位，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公司的黄经理取得联系，134-3538-6768 134-3538-6768，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昌盛街19号。

好的，接下来和家长小朋友分享一条好消息哈，夏天到了，带娃到哪儿去玩水呢？好消息来了，河源市儿童公园水热乐园已经是6月1号正式开园了。更加重要可喜的是，对全市儿童包括3到14周岁这么大的孩子是免费开放的。好的，河源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传来消息说，本年度的运营季将持续到10月份，是儿童公园水深乐园向全市儿童免费开放。那具体开放时间，上午9点到11点30分，那下午是3点到6点30分，逢周二、周四、周六、周日4天开放。

河源市儿童公园管理方也特别介绍说，这个为了对这个场馆呢进行一个更加安全的维护哈、啊、还有更加吸引人，他们已经是做了全面的体检和升级了，特别是重点对游泳池内的喷水圈重新刷漆更换，维修抽水机水泵，并且呢彻底清理过滤机的杂物，同时呢专业团队对水上乐园也进行全方位的消毒清洗，对所有的游乐设备都进行维护和修理，确保设施的安全运行，水质符合卫生标准，家长小朋友放心的来游玩吧。

好的，周末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了。河源国家高新区呢特别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亲子活动，同心同行快乐徒步白鹿岛亲子徒步活动，大手牵着小手沿湖追风漫步，用5公里的温柔旅途定格专属家庭的美好时光，请您参加。 好的，具体的活动时间16月7号，也就是这个周日， 具体时间是8点30分开始启动 这个活动，一直到12点，地点呢就在河源国家高新区白鹿岛公园。

好的，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想参加周末的亲子活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这里要提前进行一个预约和报名，进入这个软文推荐之后呢，可以直接扫码报名二维码，进入这个主页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好的，再次提醒您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 推送的白鹿岛5公里亲子徒步活动，邀您牵手赴约。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13825389161。

0: 自由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4: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好的，在这里特别提醒您，生活当中比方说家里的闲置物品放在家里长期呢，特别是电器容易损坏，赶紧不用的话赶紧及时的把它转让出去。另外呢，还有很多的东西，现在时代的发展，很多家庭的网购的东西真的是特别多，而这些东西呢，往往用了几次，基本上是八九成新就不怎么用了，那放在家里真的是占地方也可惜，及时的把它转让出去，说不定你不需要，其他朋友正在找寻呢。 好，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这是我们现在采用的互动平台公众号，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现在看到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 0609， 这位妙先生发来信息说，万达广场旁边有三小的学区房一套正在装修当中，这套户型呢有轻奢的装修风格，三房两厅两卫的结构，处在整个小区当中的中间部位啊，全新装修，特别可惜，没有入住，也处在黄金 的电梯楼层向南朝向啊，整体售价60万元不到，这里已经是房龄已经是满5年了，过户费也非常的便宜，好，钥匙在手，随时欢迎您来看房，感兴趣的朋友记住他的联系电话 1772990609 1772990609。

首汽为双号码是7060发来信息说，这里呢批发水泥和砂砖，有这一方面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和他联系，而且呢所有材料都是包上楼的，如果您家正在装修的话呢，赶紧和他联系了，这里提供水泥和砂砖的这个售卖服务，1382784 7060 1382784 7060。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为说号码是 8868， 这位林女士的信息。林女士，这里有闲置一台钢琴需要转让，这台钢琴是珠江品牌的，这台钢琴呢实际上是弹的频率是非常低的啊，只是长期放置可能会有所这个需要修理一下或者清洁一下哈，现在低价出让，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这里 136-9096-8868 136-9096-8868。

手机尾数号码是6767，这位张先生说16万元不到，就能够转让一套这个88平方米的房子，3房2厅一卫结构，坐落在3楼的一套户型。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了，13377616767，13377616767。这套房屋，是来自，河源市自来水公司的宿舍的3楼。

0: 手机为双号码是5811，这里转让一套大平层，位置在十里东岸关山月这个组团当中的126个平方米，属于大三房，新装修，全屋全新的大平牌家电赠送。现在呢，由于业主另有城市发展，所以出售这套户型。好，具体电话呢是136-3128-5811，136-3128-5811。 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8081，陈小姐，陈小姐说在石坪路北2巷17号这边呢，有整栋楼可以出租，出租主要面向这个做民宿来使用的。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陈小姐联系， 137-6016-8081，137-6016-8081， 陈小姐。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正在为您服务的是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那届时我们采用直播的方式，随时把您的信息播出。好， 再次提醒您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接下来关注几条生活资讯。首先关注油价调整情况。 那6月4号24时 今天开启国内第11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 这轮油价呢10个公制日的统计周期这个已经是差不多快结束了哈，这个每吨的这个跌幅呢继续增加，是10元左右。 目前估计啊每升是0.44到0.53元左右。 根据目前的跌幅呢，油价调整之后，加满1箱50升的汽油柴油 或将便宜22元。 本轮最终调整价格当然是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啦。 另外马上就要高考了，倒计时已经是正式开启了，那也要特别提醒家长和考生留意了交通方面的一些管制情况。 6月7号到9号呢 为了保证考试顺利进行，广大考生能够顺利的进入考场， 河源市公安交管部门呢 对全市18个考场周边的部分道路 实施交通管制，禁鸣喇叭。 所以呢在这也要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来遵守，遵规守法，文明礼让出行，为学子们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

的另外一条消息呢，和咱们这个生活也是密切相关的哈。最近呢，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发布了关于群众住房堵漏裂臭问题整治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那如果市民遇见卫生间厨房排水不畅、外墙渗漏、墙体开裂，再就是厨房串味、卫生间反臭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联系住建部门来进行一个举报。那最近呢，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群众住房堵漏裂臭问题整治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集中整治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部署的要求，切实提升我市群众住房堵漏裂臭问题治理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居住满意度和获得感，那现将群众住房堵漏裂臭问题整治监督举报渠道公布如下。那举报的主要内容就是城市城镇住房堵漏裂臭问题投诉受理和处理的情况。首先呢是堵塞类，重点呢就是整治卫生间、厨房管道堵塞、排水不畅等等这些问题。再就是渗漏类，重点整治屋面、外墙、门窗、厨卫间的渗漏等等问题。第三个类型是包括开裂类，重点整治这个屋面、墙体、散水开裂等等这些问题。再就是串味类，重点整治厨房的

0: 串味、卫生间反臭等等这些问题。那具体时间呢是即日开始了，到26年的12月31号，在整个的这年度当中，接下来都是可以举报的。举报方式您可以记录一下，首先举报电话0762-3829-163 3829-163，受理时间是工作日，上班时间上午是8点30分到12点，14点30分、17点30分，这是下午的时间。那电子邮箱也是可以的，那直接呢把您的这个反映的情况通过电子邮箱的方式来接受。具体通信地点呢是在河源市源城区沿江东路2号住建大厦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邮政编码是517000。好的，另外电子邮箱也给您一个可以记录一下啊，这个英文字母是 zak0762@163.com。好的，对举报的内容有要求哈，特别是有这几点你要注意。首先，举报事项需要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人员、具体事项等一些内容，必要时应该附相关的佐证材料，以便核查，以便核查。再就是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要负责，不得虚构和扩大事实，不得故意捏造和诬陷他人。再就是举报人的信息以及举报内容等将会严格保密。好的，再次提醒您，举报电话您可以记录一个，举报电话0762-3829-163 3829-163。
1: 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好的，这里是风起热线，还有两分钟的服务时间，抓紧时间，在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及时把您的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0611。
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 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澜，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 奔赴山海。
2: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最后再提醒您，供求热线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准时为您直播播出。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欢迎您把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参与到直播的信息发布当中。好的，另外呢，所有的被我们采纳的信息内容都会保存收录到信息库当中，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为您不断的播出，同时呢也提供查询服务。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再次提醒您，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161，无论是查询信息或者是发布信息，在其他任何时间段当中都可以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6分，那今天供求热线为您就服务到这儿，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您，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161，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4: 情擦过。
1: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奕迅。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奕神陈奕迅，英文名叫 Ethan， 而乐名的音译为奕神，一语多关，既有象征意义，又形象而传神。他的每一次演唱会，每一首歌，每一次的演绎，都是腹腔共鸣，声从喉咙而出，情从心底泛起，可能不完美，然而足够感染和震撼。这一时段九七八为您推荐陈奕迅《单车》。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歌曲《单车》呢，是填词人写出自己年少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因为他喜欢单车，在他读中学时期，父亲呢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是呢，他父亲呢总是很严肃，少有的亲昵，而在成长过程中，父亲呢也从未称赞过他，于是呢就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其中副歌部分的难离难舍，想抱紧些，是他对于父亲的一种控诉。这首歌曲的故事感非常的足，似娓娓道来，流露着对于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than 陈奕迅《单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2005年《浮夸》。浮夸中的主人公害怕被冷落，为了吸引注意，所以浮夸要做大娱乐家。陈奕迅的率性演绎，多次的变音夸张的浮夸两字如点睛之笔，表现了他的真实个性。说不清是 Eason 唱活了浮夸，还是浮夸激活了他。无奈浮夸卑微的反思，他的声音可以饰演各种不同的心态，而该歌曲里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又不想平凡，但却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越是心酸越是难过，越是郁郁不得志，便从委屈到怨恨的形象。其创意而又贴切的歌词，加上 Eason 大胆的演绎，无论是谁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很好听。这一时段我们来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奕迅最佳损友。
1: 怀缅时事其实还有，
0: 这首歌呢其实他在讲一个故事，讲的是和好朋友闹了一些不愉快之后呢，更会因此而失去某一个朋友的那种无奈，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曾经度过一些相互扶持的日子，有过很好的回忆，但过程中因为一些问题变成了陌生人，也没有机会再聚头，实在有点可惜。而到了歌曲最后部分，就是说当天曾经成为朋友总好过从没有遇到过这个朋友的那种令人感慨的感觉更加的心痛。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奕迅最佳损友。

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富士山下》。词风非常的唯美细腻，讲述的是一段让人细味的缠绵苦恋，流露着带点哀伤的情怀。而 Eason 陈奕迅温柔且低回的唱腔，将歌曲的情绪呢表露无遗。97.8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富士》。

0: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
1: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
0: 明年今日，它的歌词意境是悲苦的。歌曲呢是陈小霞典型的音乐风格，温馨轻柔的曲风。但是不滥情的副歌旋律配上剧情画面般的歌词，通过 Eason 陈奕迅收放自如的声音表现得恰到好处。我相信大家去 KTV 点歌的话，这首歌一定会是必唱曲目。没有复杂的编曲，完全凸显出演唱者的声音特色，平实地唱出了十年的唏嘘，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十年的粤语版本《明年今日》。

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这首歌的曲调相对平缓，之所以在旋律上给听者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因为作曲者陈辉阳将古典的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巧妙地融入到了这首歌，而陈辉阳选曲的巧妙之处又在于整首歌曲呢都很有起伏感，在歌词中也可以看出粤语版的 K 歌之王比普通话版本要温和一些。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摇摇晃晃冰冰静静
4: 擦滚。
3: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如果你喜欢听粤语歌曲，那么你一定听过陈慧娴。陈慧娴的职业生涯中，她曾经经历过多次的起伏。1989年，她的事业巅峰时选择退出歌坛，这个决定呢，对她的事业呢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两次含泪隐退，背后呢有着复杂的情感和职业的考量。她的代表作像《傻女》《千千阙歌》在当年受到大家的喜欢。他靠的是他独特嗓音以及那个时代的幕后团队的协力配合，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了。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陈慧娴1996年《最美的预兆》。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1998年第13张粤语录音室专辑《爱恋2000小时》当中的一首歌《房客》。这是陈慧娴第13张粤语专辑，也是她转会宝丽金子公司新艺宝唱片的首张专辑，在1998年5月8号发行。这张专辑呢，乃是他的首张概念大碟，也是首次启用新的监制制作，其歌路呢也开始变得多元化。而这首《房客》呢，歌曲中流露出一个寂寞的单身女子的敏感多情，听起来呢也是意外的好听。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距离》。这首歌呢，其实是陈慧娴写给她在美国留学时捡到的一只流浪猫。陈慧娴跟她感情特别的深厚，歌曲中呢充满了对于这只猫的思念和对于跟她在一起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陈慧娴1998年《距离》。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百次，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通宵》。如果比较喜欢略带小清新的歌曲，那么这首《通宵》呢，非常适合你。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2000年发行的专辑《为你好》当中的一首歌。和这张返璞归真的专辑一样，整首歌曲的旋律清新甜美，特别抓耳，而陈慧娴也表现了自己清亮而又自然的声音，编曲也秉承着专辑的舒服自然的感觉。专辑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以干净的木吉他和优雅的钢琴为背景，强调出陈慧娴纯净的嗓音，相当耐听。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通

0: 欢迎您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为您推荐陈慧娴1995年发行《我不寂寞》专辑当中的《我寂寞》。
1: 一生当中与你遇着一颗痴心，作个段落，一些挫折只因太过自觉。
0: 这首歌由张美贤作词，刘永坚作曲，收录在陈慧娴1995年发行的专辑《我不寂寞》中。歌词中充满了对于孤独和内心挣扎的描述，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在社交场合中的孤独感，即使周围有人陪伴，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寂寞。这种情感在当今社会也尤为常见，人们在社交媒体下的活跃并不能够填补内心的空虚。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的现状，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它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魅力，更是在情感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我寂寞》。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悠悠弯弯翩翩，情非
7: 情茶馆。
6: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

0: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漂亮。
2: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时的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觉底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色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天涯。

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舞女泪》，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歌曲。韩宝仪用她那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舞女的心酸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让听者感同身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灯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9: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2: 擦过。
11: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
1: 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
0: 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0: 97.8为您推荐任贤齐心太软。提到任贤齐，怎能不提心太软呢？这首歌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温柔而略带伤感的旋律搭配直击心灵的歌词，道出了多少人在感情中的无奈与牺牲。每当夜深人静，这首歌总能勾起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不禁反思，是不是我们都太过心软而忘了爱自己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心太软》。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伤心太平洋》，作为《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首歌以其深情而辽阔的曲风，完美诠释了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
1: 离开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
0: 而歌曲中的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如同爱情中的波涛汹涌，让人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这首歌不仅让任贤齐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1: 一

0: 有的歌
1: 听了几百次，
0: 听了几百次，
1: 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有的路你走了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3: 97.8为您分享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
3: 如果说心太软是成熟爱情的写照，那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则是青春初恋的甜蜜宣言。
4: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3: 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轻快，歌词简单直接，同时也充满了青涩与纯真，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勇敢表达爱意的年纪。它不仅仅在当时风靡一时，同样也成为了许多校园晚会的必唱曲目。你是否有过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定了那个对面的女孩的经历呢？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回家吧。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这首歌呢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歌曲中让我悲也好，让我醉也好，狂歌当哭，千金不换，红颜一笑，唱出了武侠世界中儿女情长和江湖豪情。他不仅展现了任贤齐深厚的唱功，更以其独特的武侠韵味激发了无数人对于武侠世界的向往。97.8为您推荐任贤齐《任逍遥》。

97.8，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作为新《楚留香》的主题曲，《花太香》以其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沉醉在其中。而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如同花香般沁人心脾，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愁。它不仅展现了任贤齐的多面唱功，也让人对于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97.8为您推荐任贤齐《花太香》。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5: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6: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 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食。

0: 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解压香辣盘龙扇。

0: 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

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

0: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享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

来自王杰《一再无言》。其实我们纵观这张水明浪子心的专辑，好像只有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也就是专辑同名主打歌《水明浪子心》是比较被大家所。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

0: 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新河源，新文明。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4: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7: 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8: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9: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7: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0: 超级明星
7: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大家在报时广告之后继续锁定着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我是骄阳。 今天呢，我们来欣赏到的是王杰在1989年8月份推出的第二张粤语唱片《谁明浪子心》。可以说，25岁以前的王杰，他真实的生活简直是能当成一部典型的单亲孩子成长电视剧来看了。出身于演艺世家，父母离异，父亲王霞呢是邵氏知名的演员。 6岁就随父亲做童星，十几岁离开父母，入行做替身特技人，俗称龙虎舞狮，还住过龙屋。这个行业非常的危险，从小呢，王杰就遍体鳞伤，以至于后来他一直是不能够穿短衫短裤。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跟随一个著名的乐师去了台湾，初时在歌廊做侍者，穿红西装被客人戏弄，所以呢，他成名之后是极恨一切的红色衣服。 再后来，他在酒廊当上歌手，高音唱的比 Air Supply 还好，但因为没有台湾的身份证，警察插牌时。

王杰以《谁明浪子心》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以及最佳新人奖。王杰的唱片畅销，其歌曲自然也成为流行榜的常客， 点歌榜、 DJ榜、 龙虎榜、 叱咤榜、 劲歌金曲榜等等，一时之间呢，全香港所有热门流行榜单不停地出现王杰的名字，这是势不可挡的一股力量。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逝去的爱》。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与温暖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我们在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分享美好的上班时光。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我是焦阳。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1989年8月份王杰推出的第二张粤语唱片《谁明浪子心》。其实整张唱片我们听下来，可能只有第一首歌《谁明浪子心》是比较为大家所熟知，其他的歌曲相对而言不是特别的让我们熟悉，但依然非常的好听，依然让我们更加的喜欢王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深深的》。

出道至今，王杰已经出了近30张国语专辑，10多张粤语专辑，由此可知他的实力。我们也相信有实力的歌手是不会被潮流所淹没的。即使现在他比较少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依然阻挡不了我们对王杰的喜爱。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王杰，《风风雨雨》，我们明天见，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

0: 到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韵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4: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愿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韵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5: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4: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6: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7: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6: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9: 高考加油。
5: 又是一年高考季，
4: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5: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4: 马到成功。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6: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5: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

0: 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钧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3: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3: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3: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3: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2: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2: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哇，
9: 978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13: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一路忙碌工作日来到周四，离周末休息日呢越来越近了。那么先跟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好友呢道一声辛苦了。很多朋友呢都惦记放假，那么下一个法定节假日端午节6月19号呢正式放假，还有不到15天时间。想要短途出游回乡探亲的朋友，赶快要慢慢的规划行程了。眼下呢刚好临近高考，6月7号到9号呢就迎来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咱们出行路上记得多礼让考生的车辆，文明行车，爱心护航。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合院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6: 加油加油加油。
7: 我是九七点八一路长风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放眼全国，北方受到东北冷涡持续的影响，东北全境、华北、京津冀、山东、河南北部多地呢，今明两天呢多分散型的阵雨，局地呢伴有短时大风。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主汛期降雨的集中时段，像西南云贵、江南、湖南、江西以及华南北部雨水扎堆，大范围。

0: 好时间，全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的过程。粤北、珠三角、粤西的先后是下到大雨到暴雨。考生和家长呢，出门务必常备雨伞，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避开积水路段出行。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今晚前期呢是多云舒适，在七点之后云层会慢慢增厚，九点前后陆续下起分散小雨、零星的雷阵雨，夜间气温回落至26到31度。天气资讯就是这样。
1: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2: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3: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2: 河源电台，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8: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9: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8: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9: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8: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9: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0: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今
11: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

0: 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缓缓平平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的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1989年王菲《心声》。1989年以王静文的艺名首发，文景一作词，林敏仪作曲编曲，也是王菲出道早期的代表作，是港式的抒情流行，是她在当年从新人走向唱功成型的关键曲目。词作呢以失恋后的挣扎为脉络，情绪三层递进，有沉溺不舍，有隐忍崩溃，也有豁然释怀。作为王菲早期的出道作品，词曲演唱完成度呢远超于当年同期的新人的平均水准，既是复古港乐的精品，也是窥探王菲声乐成长的重要曲目。抛开时代的滤镜，歌词的觉醒内核放到现在依然不落俗套，是被埋没的优质的冷门粤语歌曲。王菲1989年《心声》。

彭羚，你未讲过。歌曲呢讲的是两人牵手暧昧，但男方死活不肯说一句我爱你。女生一边自我安慰对方喜欢自己，一边的煎熬抓狂，缺一个名分。句句的写实，备胎式的恋爱的委屈呢，全在歌词当中。整首歌曲的旋律呢不算大悲，但是呢是属于舒缓抓耳。编曲的简约不花哨，副歌的洗脑，越循环越好听，属于00年代优质的典型的港乐抒情歌。彭羚的嗓音呢是细腻有韧劲，主歌的轻声隐忍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而副歌的情绪慢慢绷住，把女生从纠结委屈到快要崩溃的心理变化唱活了，没有嘶吼，全靠情绪拿捏。这是一首冷门的宝藏粤语歌曲，不算大火，但后劲很足。谈恋爱纠结对方不肯表态的人一听就特别有共鸣，满分10分可以打8分。来自于彭羚，你未讲过。

刘晓慧1995年寂寞都有罪，词呢写的是明明是对方变心，却怪自己孤单，连寂寞都是罪过。这首歌的曲调呢是法国的歌曲的改编，编曲呢是偏90年代港式的抒情，钢琴打底，旋律慢悠悠，没有撕心裂肺的编曲，淡淡的忧伤越循环越上头。早年刘晓慧呢是初恋情人的清甜的少女嗓，而这张专辑呢是走的成熟苦情路线，声线收软，带有委屈沙哑，而主歌轻声呢喃独居的心事，副歌慢慢的憋出心酸，把患得患失自我纠结的情绪唱得非常到位。95年之后呢，刘晓慧从宝丽金转投到了 BMG 唱片公司的，刻意改变人设，不再走校园甜美，主攻都市失恋情歌。而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之一，在95年不算爆火，但现在是港乐冷门宝藏的苦情歌曲。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
2: 鸡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4: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5: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高考加油！
4: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6: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0: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7: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九七八一路古诗词。

时节走到盛夏，天地间也换了一副模样，阳光更亮，草木更盛，风里呢带着更多热气，也带着草木和花香的浓烈。有人说夏天呢太燥热太喧嚣，可是在古人的心里，盛夏是四季里最坦荡最热烈最不会含蓄的一季，它不藏不掖，把生命的蓬勃与灿烂一股脑儿呢摊开在你的面前。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路古诗词，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就跟着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脚步，走进六月的西湖，去读一首写尽盛夏之美的千古绝句《词四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当你第一次读这首诗，你会觉得指着眼前的风景随口说出来的心里话，可正是这

份浅白才最动人。杨万里的诗向来以澄斋体著称，明白如画，新鲜活泼，一眼望去满是生机。我们先来说说开头两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毕竟二字一出口就带着不容分说的赞叹，就像我们站在极美的风景前忍不住脱口而出，真的不一样，好美。诗人没有先写荷叶，也没有先写荷花，而是先把心底的感受抛出来。六月的西湖就是和春秋冬季都不一样，它不婉约，不清冷，不萧瑟，它是盛大的，饱满的，耀眼的。这是一种先虚后实的写法，先定调子，再铺画面。就像我们拍视频，先给一个情绪特写，然后再慢慢的拉开镜头，让风景一点一点的入画。接下来便是全诗最惊艳的两句，也是流传了近千年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们闭上眼想象一下，清晨诗人从净慈寺出来，迎着晨光走向湖边，一抬眼，视线所及全是荷叶，一片连着一片，一层叠着一层，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和云和天和水光融在一起，那是怎样的一种碧色呢？不是浅浅的碧色，不是淡淡的绿色，是浓得化不开，深到骨子里的翠绿，是盛夏独有的被阳光晒透的生命之色。一个无穷，写出荷叶的无边无际，写出了视野的开阔，同样也写出了盛夏的浩荡。它不是小池里的几片星河，而是整个西湖的盛装，是天地间的一幅大画。我们再看荷花，在一片浩浩荡荡的碧色当中，阳光洒下来，落在荷花瓣上，那红不是寻常的红，是被晨光镀过一层金边的红，是透亮的，明艳的，带着光泽的红。碧是底色，红是点睛，绿是壮阔，红是灵动。一碧一红，一冷一暖，一壮阔一精巧，对比强烈却又和谐到极致。诗人没有用很美、极美这样的词，可画面一出来，美呢就扑面而来。这就是古诗词的魅力，不用形容词来堆砌，只用颜色、线条、光影，就能够把风景呢刻在心里。很多人读这首诗只读到了盛夏西湖的美，却忽略了它藏在风景里的温柔。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是在清晨送别友人林子方。按照常理，送别诗总带着离愁、不舍、伤感，比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再比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可是诗人杨万里呢，偏偏不写愁绪，只写美。他把对于友人的祝福和牵挂全都藏进这无边的和风里。他想告诉朋友，你要走的路像这六月的西湖一样风光正好，你的人生像这映日荷花一样明艳灿烂。离别不必都是伤感，前路浩荡便是最好的祝福。这首诗短短28个字，写进了盛夏，写进了西湖，写进了人生的坦荡与明亮。它不沉重，不晦涩，像一阵清晨的和风吹走烦躁，带来清爽，
更像是一束夏日的晨光，照亮眼睛。

前也照亮心底。我们总在生活里追求含蓄，追求克制，习惯把情绪藏起来，可盛夏呢告诉我们，该热烈就要热烈，该绽放就要绽放，不必等，不必藏，不必犹豫。就像西湖的河到了六月就开得铺天盖地，开得无所畏惧。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盛夏已至，愿你也拥有这样的心境，眼里有山河壮阔，心中有和风清凉，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无穷碧的前路，都有别样红的人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合院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0: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9: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1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1: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3: 你别笑，
11: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4: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5: 978陪你的周一，
16: 闹钟在敲我。
15: 978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5: 978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978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978期待的周五，
19: 前方是周六，
20: 严禁拥堵。
21: 哇，978快乐的周六，
2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978静悄悄的周日，
2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5: 在这个声音不了

有人呢用了3个月学了一门语言，有人呢用了3年，但是最终都学会了。有人健步如飞，有人慢如蜗牛，但最终都到达了目的地。

我想说的是，如果此刻你在那条拥堵的路段，请你不要着急，因为总会到家。6月4号，今天是周四，感谢您收听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19，距离端午节还有15天左右，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10天。目前胜利桥有交通事故哈，在桥差不多快下桥的位置哈。桥中间往前一点点，最左侧车道啊，一辆出租车追尾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那这时候呢，很多可能是从江东新区或东环路过来啊，回市区的各位车友，如果说路过胜利桥的话，那你会觉得很懵，对不对？没有关系，拥堵只是暂时的。

0: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和韵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6: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7: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8: 当很多的球迷的沉浸在上轮的粤超的精彩的对决当中，东莞主场5-1大胜潮州，深圳五连胜傲视群雄，而茂名客场爆冷击败佛山，广州队呢客场3-0击败珠海，梅州队呢在客场4球拿下3连胜，双扇德比如预料般紧张刺激，上尾队呢最后时刻呢进球绝平了汕头队。但是你会有没有发现，本周赛事暂停，下一轮的粤超将在下个周末重启， 粤 BA 季后赛呢将在下周三打响。原因很简单，6月7号到9号广东进入到全国高考时间，赛场暂时静音，把坚韧拼搏勇敢进取的精神化作对于高考学子的祝福。高考结束的球场重聚，在此呢也祝愿所有考生在高考中一战成名，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越战越勇。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在此刻呢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目前胜利桥拥堵，原因呢就是在胜利桥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原来心疼我，往市区方向啊，各位车友。

高考即将到达，6月7号到9号，为了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给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河源公安交管部门对于全市18个考场周边的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禁鸣喇叭。那么请广大车友呢自觉遵守文明礼让出行，为学子们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高考的

在交通管制期间，个人送考车辆在学校路段的要即停即走，不得在现场逗留。中大中重型的大货车是禁止驶入的。送考大巴呢，集中停放在这个各个学校的指定的停车区域内。另外呢，在考试期间，如果说需要途经以上的考试路段的话，要格外注意，记得减速慢行。考试期间全路段禁止鸣笛。站道说今天没有那么热了，没有那么热啊。你是有多怕冷，多喜欢冷，你体寒呢，这位朋友。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4: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5: 啊，这位车友问胜利桥为什么那么多车啊？是因为前方有交通事故啊？这位车友，胜利桥啊有交通事故，也不知道你现在走在哪个道儿哈。这个如果说回市区的各位车友哈，如果此刻你正在东华路，准备回市区走胜利桥的话，那我建议你走最中间和最右侧车道啊，尽量不要走左车道，要不然的话，到时候你这个是不是再换车道都挺麻烦的。
6: 如果认真闯进你心里，是否提高甜蜜的记忆。
5: 另外车头路段呢，是在裕王大道和永和路交汇处往往北啊，也就是往那个希尔顿东园方向啊，目前车多。
6: 让自己欢欣的发现，
5: 再来呢，就是在体育馆这个路口，体育馆啊，往东江首府方向车多。早

胜利桥的畅通啊，取决于这两位车主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天气也这么热啊，赶快呢，就是第一呢，其实啊，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的话，第一件事情先确认双方人员有没有受伤，没有受伤的话，如果车辆只是轻微的碰撞，这件事情啊，我们要确认好之后，双方车主下来，然后拍一下这个双方的这个撞击的部位啊，还有包括这个近景、全景啊等等，再来呢要立马拨打110报警电话啊，他会帮你转到这个交警的这个事故处理中心，会通过线上啊123啊那个叫什么，如果认真等一下，让我想一下那个是否提高甜蜜的距离，交警123啊，那个 APP 之后呢，这个经过这个线上交警的一个这个对于这个视频。

频啊，视频的一个处置之后呢，啊，他会通知你，双方车主在约定的时间，啊，到达这个交警的这个那个叫什么中心，我经历过一次，完全忘记。啊，交警的事故处理中心哈，进行一个相关的事故处理啊，谁的责任啊？谁的主要责任，或者说谁的一个副要责任？但是目前就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后车的啊，但是现在还是需要交警的一个研判哈、啊。

其实一般这种交通事故呢，就十来分钟啊就能处理完，所以说没有必要在这里硬听啊，因为现在天气真的挺热的，就没有必要，对吧？<音乐>

另外，欲望大道通过歼击希尔顿往红星美凯龙方向也是车多。再一个呢，是欲望大道跟永祥路交汇处啊，希尔顿这个路口的掉头位置目前车多。最近天气确实挺热的哈，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因为最近呢，我们广东地区啊，不光咱们河源，整个广东都是这么热，就是闷热到窒息的那种热，出门就是像进蒸笼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别中暑了。

啊，栈道说在胜利桥那两部车还在，对，他好早就在了，其实已经在这个路口僵持了有小20分钟了吧。

0: 啊，因为如果说在正常路段哈，因为现在它是在桥梁当中啊，也就是说在大桥上，它不可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位置啊。如果说在正常路段的话，那它会那个交警会让它停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啊，再处理双方的一个事情啊，到底谁的责任一目了然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在这僵持啊。但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真的也挺烦人的。因为首先如果说你前车哈、啊、前车是被追尾的啊，他的车辆的受损程度比较大的话，那首先呢，他要不管是他去 4S 店也好，还是去那个维修店也好，那个这个时间上时间的成本总得有吧，是不是？你最起码这段时间你是没有车开的。如果他后保险杠或者说后尾杠啊什么的全部被撞的就是凹进去了或怎么样啊，啊反正都挺麻烦的。所以说、啊、大家尽量在路上好好开车啊，真的要好好开车。就是这个时间成本啊，是不是？你个开车之后，你这个送去那个大修完了之后，是吧？你要打车上下班吧。现在天气那么热，都不方便。所以啊，还在路上，咱不能掉以轻心。稍一不注意啊，就是因为就所有的交通事故都是因为那个这个主要责任人啊，他的一个掉以轻心。好，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车友，胜利桥的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处理完。如果你从那个江东新区回来啊，这个路过那个反正路过胜利桥，最好就走中间车道和最右侧车道，好不好？听没听劝？想不想堵车？
1: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2: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3: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高考加油！
2: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4: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5: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6: 哒哒哒哒哒，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0: 啊，老张说在小江桥哈、啊、也有交通事故，真假？小江桥哎。往市区方向哈、啊，小江桥中间的位置有两车。啊的交通事故啊，小江桥，哇，小江桥好久没有说过这个桥了。还有一个桥，那个桥叫什么来着？在老城威尼斯花园那边那个桥叫什么来着？我有个朋友还住在那儿，完全不记得那个桥叫什么，它叫什么桥来着？啊，木槿哎，还那个不是木槿桥，木槿桥最近也很少说啊。还有一个桥叫什么？庄田大桥、迎客大桥啊。迎客大桥，我最近一两年刚好就确认它叫迎客大桥。啊，李老板啊，心态好是最重要啊。裕王大道往希尔顿方向还行，等几个红绿灯而已。第一的旅程，那个桥叫什么桥来着？

咱们广东的近期呢正在经历着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感觉我记得以往的桑拿天没有在五六月份，也有哈，因为马上确实要放暑假了嘛。哦，鲍元桥。哦，谢谢罗老板，鲍元桥。你看吧，好久不讲他，完全忘记他。一起来第一的旅程。<笑> 好的好的，鲍元桥。<笑>

这位车友问是油价是今天降吗？也算今天啊，今天的24点啊，也就是说现在是18点，再有5个半小时就降了，好不好？你能不能等？今天我看群里有人说要排队去加油，我在想说，他要降价了，然后你排队去加油，你加什么油？就非要就是在降价之前再加油。好了，稍事休息哈，第40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3: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5: 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6: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8: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1: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36了，6月4号了，还有两天了，就要高考了。各位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虽然说啊，咱们广东呢正在经历着2026年的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气，但是呢，高考期间下雨哦，这还不错哦。这下雨的话确实有利有弊啊。利呢就是降降温啊，然后呢浇灌一下大地啊，是吧？坏处呢就是大家可能出行有一点不太方便。因为在7号到9号高考期间呢，全省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到10级的短时大风。所以说呢，家里有考生的各位车友呢，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提前出门啊，注意交通安全。因为呢，在4号啊，今天到6号期间呢，主要是以高温啊，加上这个午后的雷雨为主。在这期间呢，就是天气要多热有多热，要多闷有多闷，要多湿有多湿，就闷湿在一起。你出门就会发现它的湿体现在哪儿呢？你的体内啊，你会上火。第二呢，你的皮肤会显，就只要是在室外啊，就会很立马黏腻。所以说呢，这时候呢要多多的注意补水、防晒以及随身带伞啊，防范突发的强对流天气。再一个呢，现在呢刚好又是属于那个咱们的龙舟水期间啊。今年龙舟水呢从5月21号一直到6月底哈，所以说呢就是今年呢是超长的龙舟水。

李老板还有哪条桥你不知道的，依次把它问。拢共也就那几条桥，还有一些桥我不经常走，我也就不问了。橘子说一直想红灯，一直想告诉我那是宝源桥，然后奈何呢一路绿灯。平安，平安说马上上战场了啊！哦，你的儿子现在高考，哇，加油加油！好的，也祝你的儿子啊，这个提笔得心应手，落笔呢满载荣光。我明天哈、周五还有下周一啊，都是高考的歌曲专场。那我们把这些祝福都送给我们的考生们。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

总之啊，这个祝所有的高考的学生们写的都会，答的都对，蒙的都上岸，超常发挥，全卷满分。高考呢，只是人生当中的一站啊，其实未来还有很多更广阔的天地等你去奔赴，各位加油。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合院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最近的天气啊，不管是高温的烘烤还是下开水啊，反正都是高端局啊，就是盐焗鸡的焗。出门五分钟啊，流汗至少很长时间。但是你别着急，因为这样的高温天气呢，即将能够有缓解啊，但是也还好。有人说是冷空气加暴雨啊，要来河源了。但是呢，这次冷空气呢是弱冷空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今天四号多云到晴，局地有雷阵雨，天气依然高温炎热。像今天的预报温度呢是在35度最高，但是体感在37度。那么今天傍晚到5号凌晨的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有较强的雷雨天气。5号到6号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而高考期间全国高考呢是3天哈，7号、8号、9号3天，多雷雨天气，有中雷雨，局部有暴雨。然后展望10号到11号呢，仍然是多雷雨的天气。其实相对于前几天的预报呢，这个变化这几天的明显的很的啊，就是未来几天河源呢将是高温天气呢，从36度会降到30度，最高温度降了6度啊，炎热天气呢有一些些的缓解啊，但是最高仍然是30度，就是没有任何的缓解。但是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啊，30度也挺热的，所以说大家外出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除了防暑降温之外，我们还要带上一把伞。就像之前有车友啊，就是回到家，然后结果呢下不了车啊，因为他车上没伞，外边下着雨，怎么办？莫非的就是好，我们看一下胜利桥的交通事故有没有处理完哈。啊，处理完了。好，胜利桥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是双方车主约定。哎，还没有处理完呢。哦，胜利桥的交通事故还没有处理完。

哎，这个事故到底在哪个点位啊？胜利桥的交通事故居然还没有处理完呢。

小江桥的交通事故，各位车友有没有路过小江桥的，可以帮忙看一下啊，有没有处理完？胜利桥的还没有处理完呢，两部车主他们在干什么？天气这么热，是不是？

0: 天上的星星啊，这位车友说两个司机在加互加微信。
1: 双方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知为你而。
0: 我觉得我们到哪儿都喜欢看八卦。
1: 只好就放你走，不明白
0: 你怎么确定他们都是女司机呢？
1: 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呀，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我明白。
0: 各位车友啊，胜利桥的交通事故还没有处理完哈，大家走走胜利桥回市区的话，走中间和最右侧车道哈。你如果是那个什么的话，就是你现在还没有上胜利桥，你最好就直接就变道到中间和最右侧车道。哪怕是左车道走得很快啊，你也要走最右侧和中间车道，因为现在胜利桥的车已经没有什么多了啊。回来逛了一圈，那你好棒啊，真棒。胜利桥现在其实你想这个点都马上到七点了，一般正常情况下胜利桥六点四十左右都已经没什么车了，几乎就是从那个市区去江东新区的车会多一点点啊。包括像现在哈，胜利桥其实也没有太多车啊，只是说现在呢也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从胜利桥回市区，现在走中间和最右侧车道。

和云广电独家定制的专属旅行团即将在6月13号、19号开团啦，车票、住宿、三餐、门票、保险一站搞定。 这次呢是五星黄金游轮三峡五天双高之旅，刚好呢这个家里的如果是有学生啊考完了，可以带着他呢去来一个这个毕业旅行。这次呢是这个和云广电主播全程带队哈，出行安心又靠谱。 万吨的黄金五星游轮双高啊，也就是说，都是高铁，去坐高铁，回程也坐高铁啊，方便又安心。我也好想去哎，我没有坐过游轮呢，为什么不让我带队？ 跟着和源广电坐着游轮走进古诗词里的三峡美景，名额有限，抓紧锁定席位。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来联系1502-3141，1502-3141。好了，看一下这一时间我们即将跟您说再见。 胜利桥已经畅通啊，尽管那个交通的追尾双方车主还没有处理完啊，但是胜利桥已经畅通，可放心走，可走。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啊，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啦。明天是6月的5号星期五，明天预告是中雷雨。 中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6月6号周六呢是雷阵雨24到33度。在此呢，我们也再次祝愿高三的同学们加油，一战成名。明天的17点到19点，我们一路畅通，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

0: 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合院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择校进厂房，选10里。

0: 东岸月畔湾呢，
1: 公历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叫做你比从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燥热的教室。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后来我理智，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病。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9: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10: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978。
11: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摇摇晃晃的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伍佰的歌唱风格融合了摇滚的力量和市井生活的真实，传递出对于人生、爱情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与感悟。他的音乐风格多样，包括摇滚、民谣和流行元素，这样使得他的歌曲呢，总能够在不同的听众中找到一种共鸣。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伍佰《突然的自我》。这首歌呢，表达了自我认知、自我探索、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的意境。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激昂，歌词也充满深意，展现了伍佰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伍佰《浪人情歌》。这首歌呢是伍佰第一张国语创作专辑《世纪抒情摇滚经典代表作》。他曾说，他用很有气质的国语来唱美丽浪漫的情歌，而这首歌呢是温柔入侵以及纯净通透的音乐质地，足以呢荣膺抒情摇滚的经典代表。因为它是以抒情款式包装了摇滚的愤怒，所以也更容易入耳。编曲更凸显出伍佰不完美的歌声里独特的情感和张力。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伍佰《浪人情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伍佰的好歌，这首歌来自于伍佰《白鸽》。在很多人的心中呢，伍佰的音乐呢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共鸣，特别是在他的经典歌曲，最朴实而且深刻的歌词表达了人性的脆弱与强大，痛苦与自由的复杂的交织。凭借着朴实而富有诗意的表达，伍佰呢成功的将内心深处的纠葛展现了出来，因为他所描绘的干枯身影不仅仅是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似乎隐喻着那个时代在面对着困境和挑战时的共同心态。我们每个人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都或多或少地背负着沉重的伤痛。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伍佰《白鸽》。

九七八为您推荐伍佰《泪桥》。泪桥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情感的寄托，一个回忆的载体。当每一个音符响起，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情、遗憾、成长的故事。在《泪桥》这首歌当中，伍佰用他的歌声为我们描绘了一座桥，连接过去与现在，真实与幻想的桥梁。总体来说呢，《泪桥》是伍佰音乐生涯中的一首经典之作，它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一首能够触动人心的佳作。这一时段就来听九七八为您推荐伍佰《泪桥》。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I'm in here

这是一首充满着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呢给人温暖的安慰，而歌词呢细腻感人，令人感慨，所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一片净土。所以歌词写到，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呢？97.8经典歌曲分享，来自伍佰，挪威的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的边境飞机
4: 擦滚。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小虎队。
1: 周末午夜越来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0: 1988年，小虎队呢一出道就在亚洲崭露头角，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仅仅是《逍遥游》和《爱》这两张专辑的销量就近1500万张，成为了当时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小虎队呢，也是70后、80后一代人的偶像，青春帅气的外形，旋律悠扬的歌曲，都是他们备受喜欢的原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9年小虎队演唱《青苹果乐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小虎队的歌曲来自于1989年4月28号飞碟唱片发行《逍遥游》。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0首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他的同名主打专辑呢，在当年一经推出之后呢，就蝉联各大歌曲排行榜的冠军。来听歌，小虎队1989年《逍遥游》。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小虎队1990年2月22号发行的专辑《红蜻蜓》的同名主打歌《红蜻蜓》。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1990年9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星星的约会》。歌曲呢，保留了一贯的青春校园风格。此刻你来听，和当年你来听，感受应该是不一样。《星星的约会》。

小虎队1991年爱。这首歌的发行在1991年8月1号，爱呢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的公益专辑中的主打歌，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爱借助手语的形式将爱描绘为一种更为广大的情感，感动了一代人。爱呢这首歌也是小虎队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歌曲。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小虎队蝴蝶飞呀。这首歌呢发行在1991年的专辑《爱》当中，歌曲富有诗意和浪漫的歌词瞬间将人带进如痴如画的场景，它的旋律就像是外婆的澎湖湾一样，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地道的民谣情节，描绘的是一幅世外桃源的美丽景象。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3: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论坛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合院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韵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愿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和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人生啊，充满了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世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6: 加油！加油！加油！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5: 阿邦，
4: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4: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0: 喂，你去哪儿？
4: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0: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4: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11: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今天音乐榜样的主题人物呢是郁可唯，她是2009年快女舞台上第一位直接晋级的全国十强，第一个获得封面女生的选手。她呢也是这个舞台上唯一一位获得90分以上的选手。那她呢一次次用歌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每一次演绎都令人沉醉。同样，郁可唯呢让许许多多的音乐人、歌手、文人如获至宝，纷纷在媒体、博客上不断地来赞美。他在舞台上高雅迷人，沉稳大气，生活中的搞怪可爱，时尚超人。他的歌声直击心灵，感动灵魂，他就是灵魂歌者郁可唯。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来自于郁可唯演绎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夜太黑》。

音乐好榜样，榜样主题郁可唯，我是飞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指望。真爱在命运的边缘奋力的挣扎，无声的呐喊消匿于城市森林的决绝无情当中，浴室的唱腔勾勒出一幅深刻的都市爱情的终生图案。指望，你在指望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来自于郁可唯，指望。

继续听歌，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郁可唯《暖心》，清新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呈现的是温柔而且温暖的画面，似乎像夏日微风一样拂过脸面，抛却所有的纠结疑虑，只享受爱情里认定之后的甜蜜。好，接下来听歌吧。

继续听歌，来自郁可唯《蓝短裤》。这首歌呢，似乎告诉我们，无关风花雪月，八分钟的蓝短裤，有春天青草的萌发，夏天冰饮的沁凉，而秋天呢，也有麦田的金黄，冬天艳阳的温暖。成长的过程有时候令人变得心聋耳盲，那么请跟随着郁可唯多变的演绎风格，来一场对于纯真年代的集体怀旧吧。蓝短裤，我们听听。

一首妩媚妖娆的歌曲，让温婉的郁可唯呢在舞台上摇曳生姿，渐渐的、慢慢的、淡淡的，让你感受到属于郁可唯的另外一种味道。好吧，话不多说，只听音乐不听话，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

好，继续听歌，来自于郁可唯，如果云知道。声声未探直入云端，云氏的唱腔经典重现，而郁氏的唱腔呢，则是绕梁三日，余音未绝，再动人心。好吧，来听歌吧，来自于郁可唯重新演绎的如果云知道。

那我们今天听到这几首歌呢，都是属于浴室情歌，有自己的主打歌曲，当然也有他翻唱的歌曲，每首呢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而每首呢也有自己不同的味道。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0: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6: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加油加油！
0: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7: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3: 全民幸福。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7: 阿邦，
6: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消化道肿瘤的话题。目前中国消化道肿瘤呈现三低一高的特点，三低即早癌诊断率低、5年生存率低、手术切除率低，一高则是进展期癌症占比高。主要原因是胃肠道肿瘤在早期几乎无明显症状，所以一旦发现往往已经失去了治疗机会。那么消化道肿瘤的防治关键都有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健康饮食，既然消化道癌症与饮食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在预防上就要以饮食为重点，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为大家总结以下几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多吃蔬果，主食不能过于精细化，不吃太烫发霉食物，发霉食物中含有强烈的致癌物黄曲霉素，一定不要食用。第二点，早期筛查预防为主。消化道肿瘤常用的筛查方法有两种，第一种胃肠镜筛查，胃肠镜是发现早期消化道肿瘤的金标准，在消化道早癌筛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食管癌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中首选的筛查方式就是胃肠镜。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就是在专业的麻醉师给予适当的药物，让患者入睡后医生再进行胃肠镜检查的操作，整个过程患者都是在睡梦中，也就避免了因紧张导致的不良反应。而对于操作医生来说，因为少了患者的干扰，也就可以更细致地进行检查。哪些人适合做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适合大部分人群，特别是有胃肠道不适以及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或者年龄大于40岁的人群。做无痛胃肠镜需要严格的饮食准备，一般检查前1周不进食带籽的水果，并按要求做好肠道准备。第二种筛查方法，幽门螺杆菌检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将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力近50%，在中国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占据了80%以上的胃癌病例。如果我们干预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人群的胃癌发病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

0: 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